0: 始终。
1: 对，说。
0: 哎，采访。
2: 哎，三哥。
0: 在狮子坡，
2: 那也是那个在沈阳这里边就买一辆是你的，开出来是不是也是威风？满意。
0: 但是我现在听这个声音。